0: 脱口秀也叫脱口秀啊。
1: 哎，这我也可以，我可以的。现场有没有单身的朋友？
2: 有
1: 有，那边吗？有。
2: 有。
1: OK， 好，你这个女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啊，一起来的。还有吗？还有单身的朋友吗？
2: 有。
1: 第一排，第一排我就不互动了哈，我第一排就养闲人。互动可以，相亲没问题，但是脱口秀在哪里？我每次和同行聊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 plus 你对脱口秀有太多疑狗，那是因为现在脱口秀有太多狗。真的嫉妒狗哥，他太火赚太多了，但是只有我傻站在这里说，别的演员不说。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他们超装的。因为我还是成都一个喜剧俱乐部的老板，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厂牌主理人。演员太难请了，得捧着他们，演凉了他们从来没怪自己，怪观众，说观众不懂。谁说观众不懂？你就卖20张票，我看观众太懂了。后来观众怪城市，说我在北方演得很炸，怎么到成都就凉了？你们成都风水有问题。我说对对对，我们成都人有抑郁症。他还接着问，他问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刚刚演出结束，几个观众走出去说看完你的演出想死。3年没在台上演，但一直在台下演，陪演员聊创作，说我这个段子梗少但是高级，不幽默但是煽情。普拉斯你懂喜剧，所以你懂我，你说说看。我说超级厉害。结果他还要追着我聊，他说但是我看过有人写过类似的段子，所以我在写的话算不算抄？我说 no 嘘，我的哥哥怎么会抄袭呢？你只是在致敬。演出完之后还要招待，我记得全国几百个演员的喜好，谁喝美式，谁喝拿铁，谁喝拿铁不加糖不加奶。有毛病啊，谁喝拿铁他不加糖不加奶啊？是不是你啊门腔？不是他，他人很好。我记得那么多人，我唯独忘记了自己。说起来我就来气，就是因为现在有两个脱口秀节目，人多的我有点舔不过来了，几百个皇帝我一个太监。人送外号脱口秀小辣子。大家听我的风格其实就知道有人想杀我的，还好有法律，只被网暴过。而且我是那种特别豁达特别开朗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当初骂我的那87条私信根本没放心上，全放黑名单里面。骂我骂的最多的是什么？骂我死全家，一点伤害没有，因为这是一个陈述句，我们全家必死。你们全家爱咋活咋活吧，我是不会原话骂回去的，那就成抄袭了。还有造我黄谣的，我全都看了，我看着看着看进去了。真的很好看，有细节有氛围，高潮迭起跌宕起伏，我全部截图保存收藏。骂我的那么多条私信里面有一条我记得特别清楚，记忆犹新，他第一句话就震惊了我，他说普拉提。你的血是黑色的，你这辈子只能站在别人的身后发烂发臭。首先我叫普拉斯，其次坏人的血才是黑色的，我的永远是 A 型。今年决定回到舞台，我就想做自己了。这几年我是主理人， 是编剧，是 HES VIP， 一直站在很多人的身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所有人向后转，我要站到前面了。谢谢大家，我是单口演员苦拉斯。
2: 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感谢大家，我是咸鱼。大家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鱼，来自河北衡水，在上海打工，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还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我就走着眼，咱们两边都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来参加比赛，我很直接，我想挣钱，我想挣钱，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买吃的了。我记了两个月账，恩格尔系数85，焦虑。人这两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是不是朋友们？焦虑。你说人穷可以开心，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你就不能开心。因为这两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调节，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哎呦，你说你想说就说，你喊什么呀？他就给你解释，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十年经济最差的，但却即将是未来十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你看完，你看完，你这个难受，你都不是焦虑了，绝望，还存钱，我都不想存活了。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你焦虑不了太久。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还是刚才那老头，哎，连衣服都没换，一样的套路，突然的大叫花钱，马上花钱，因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下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看完我悟了，我还焦虑个啥呀？我消费吧，朋友，你想消费就是储蓄，借贷就是理财呀、啊，浪费就是节约呀、啊，淘汰就是晋级啊！再见。

0: 还不让走，你看这个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然后那我没办法，只能接着讲了，朋友们，我存不了钱，我焦虑，我的消费观太坏，我的消费观就是八个字：有钱花钱，没钱花呗。你能明白吗？我喜欢超前消费，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坏习惯。这两年意识到了，原来没意识到。当然了，养成这个坏习惯，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资本的爪牙。认他那年，你想，我才18。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开花呗。哎呦，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不是我危言耸听，今天我说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花呗，就这么厉害，你们四个就倒霉了，不好意思。好，我们说的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都在午睡，他走进宿舍说，来同学们开会，我先问大家，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对不对？生活费都不够花对不对？有白捡的钱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反驳他，我说不是，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是借的得还。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我告诉你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因为已经凌晨1点了，朋友们，你要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打起精神。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谁要是在座的各位，哎，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容易听进去。我就听进去了，我意志力，你都别说我意志力，他说完以后，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首先咸鱼，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花呗不上征信，那会儿不上，现在上了，别用啊，给我打电话，别用啊。其次呢，你按时还没有利息。那基于以上两个条件，我希望现在在座的各位都点开通，然后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按月借按月还，按月借按月还，完死之前那个月你别还，这钱就是你的了。听懂大家？我直接就听懂了，我在宿舍嘎嘎鼓掌，现在那巴掌都打我脸上了。我现在还还着花呗呢，人生目标是死，让人一旦用上花呗，你就必须独自面临很多孤独又尴尬的情况。特别这两年钱不好挣，也不够花。我说实话，我现在每个月有10天，整个人就处于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马某，你们知道我在云什么吧？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干什么都用花呗支付，跟朋友吃饭特别尴尬，你兜里一分钱没有，但你得抢着结账，因为万一你朋友把账结完回来突然找你要 AA， 你是 A 不出来这个钱。哎，不说了，听懂关花呗，谢谢大家。
1: 我不是第3年已经上节目了吗？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我已经不想再突破自我了。我现在就想找一些认识我的观众，然后爱我。我是真的好想要粉丝啊，要那种真正的粉丝。
2: 能理解我吗？
1: 不是那种说我好喜欢嘻哈，我好喜欢大宅，嘻嘻也不错。
2: 我不要这种，
1: 我要那种会说黄渤跟七七比起来也是略逊一筹啊。我就想要这种无条件的维护和溺爱。因为我被骂过，去年年底的时候和嘻哈还有于翔宇一起主持了爱奇艺尖叫之夜，已经过去半年了还在尖叫。就是我们那一天啊，因为主持的不好被骂上了热搜。我本来那天可高兴了，你们想，我见到那么多娱乐圈的真帅哥，那我平时都是跟人，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骂。就你们想想那个场合，全是明星和他们的对家，谁顾得上骂我呀？那个热搜骂的都是尖叫之夜主持人，因为不知道我们分别都叫什么名字。刚开始知道被骂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娱乐圈嘛，被骂也是一种在乎，但是就不能只在乎我吗？好想要那种只。

名道姓的黑热搜啊，一系列的那一种，首先是愤怒，说七七凭什么，然后得出答案，七七资本。最后盖棺定论，七七爱奇艺长公主。哎OK， 我当时还为了自己蹭热度发了一条视频，那个评论区特别的有意思，主要分成三类，一类就是问我们家哥哥到底有多帅啊，这个世上香不香，香不香？我说倒是没有刻意去闻，但是感觉是香的啊，主要是也不让我去闻。第二类呢，就是好奇问我你的口红色号是什么呀？避雷。当然最多的就是批评嘛，批评我普通话不标准。我那一天太紧张了，我把张若楠说成了张若兰。有些人都没听出来错在哪儿。那了不分了，我当时好慌张，只能用那句经典的话安慰自己，我说没事的，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南方人都会犯的错误。其实呢，还是在这边一片混乱之下，还是有一个粉丝在帮我说话的。然后我就发现，我们脱口秀的粉丝啊，就你们这帮人，活得太理智了，好没有战斗力。别人说我不配当主持人，我的粉丝说，那也不是他要去的。对，我说你骂他呀，你攻击他呀，而且别再那么说了，本来就是我非要去的。我真的不懂为什么爱我爱得这么客观，能不能爱我爱得失去理智，你爱得是非不分，你爱得胡搅蛮缠，你就说七七的普通话没有问题，他就应该叫张若兰。虽然我们对外都说粉丝的爱太盲目，但谁不想要盲目的爱呀？只有黑灯的对象要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内部梗。而且我当天在尖叫之夜，我也非常的努力，一直在媚粉。没有粉啊，就硬媚嘛，反正。但是那个观众还趴在那个围栏上，他们手上的东西会掉进来，他们捡不着，那谁去捡呢？但我去不是因为我人好啊，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因为我人好，是我希望他们觉得我人好。其他明星还在耍大牌，我已经开始耍花招了。主要是我对我自己的人品啊和人性极其的没有信心，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爆红了，我也会耍大牌的。我就是想提前做一点好事对冲一下，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我有什么丑闻的话，我想这几个人会帮我说话的。他们会说不可能的，琪琪是一个好人，他帮我捡过包，哎，他不可能偷税漏税的。我的朋友特意叮嘱我，他说如果你要讲这个梗，你以后就绝对不能偷税漏税。我说怎么不讲就可以吗？都不可以呀，我就不会干这个事儿了。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就应该在爆红之前提前做到。我现在每次捐款都截图，先不发，存在相册里，相册的名字叫红了再发。因为我当时跟于翔宇两个人站在那个外场啊，我看到有东西掉了，我马上就走过去捡。就这么捡了两个之后，开始主动叫我过去捡了。我当时真有点不高兴了，我说我想演的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好使唤的人。我就把我的小耳朵闭了起来，假装没有听到。结果于翔宇走过去捡了。我当时好生气，我说你偷我的花招。我也只能赶紧走过去捡。那一天怎么讲呢，想提前步入老年生活，跟旁边那个老头啊抢东西捡呢。

0: 我这么努力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骂声。不过好在啊，他也没有被夸呀。说实话，我今天讲这些阴暗的小心思，其实我是很担心，我怕你们讨厌我。但是我后来想，管他这这那那的，我就是觉得真实比正确更有意思。而且我相信那个粉丝肯定会帮我说话的，他肯定会说，那也不是他要讲的，是爱惜让他讲的。对对对对对，谢谢你们粉丝，谢谢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巴拉。作为一个新人啊，今天也是主要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朋友们，我是一个妇产科大夫。实习的，实习的。我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夫，就我这个样子，朋友们，出现在医院里，没有人叫我大夫的，叫我什么的都有，他们叫我美女、小姐、护士，叫护士的最多。每天我出现在医院里，看见我就是，哎，护士，护士过来换药，护士拔针。你知道被叫多了吧，我也会有一点不高兴。然后有一天我就跟那个患者说，我说我不是护士啊，你不要再叫我护士了。那个患者吧，他其实他很有礼貌的，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称呼而已，他开始措辞，他说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个服务员。那朋友们，在医院里你见到一个女大夫你就叫她护士，见到一个男护士你就要叫她大夫，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就经常我一个人在诊室，那个患者推开门看着我的眼睛和我说，这咋没有人呢？我说我刚刚是累死了吗？看不见我，谁强调都没有用。我有个很好的朋友，1.85米，骨科男护士，很帅，每天就被患者追着问病情，然后他也很真诚，他和患者说，他说我不知道，我是护士，我不是大夫。那个患者也很真诚，跟他说，没事儿，过两年就成大夫了。他们护士过两年成不了大夫，他过两年能当护士长。你就从来没听到过有人跟保安说，说这保安干得真好啊，过两年能当警察。保安他过两年当不了警察，保安过两年他能当喜剧之王啊，他啊，在妇产科实习确实挺难的，面对孕妇和家属，他们会想知道孩子的性别，这规定就是不能说嘛，我嘴也非常的严，但是他们就是能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成性别。就有时候都开始怀疑，我说是不是我们妇产科说的就是小语种啊，妇语。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网上有篇文章叫那些产科黑话你听懂了吗，常见的啊就是蓝宝宝男孩，粉宝宝是女孩。我看了这些文章之后，我再去见孕妇就很紧张，我在诊室我都不敢喝水，我一喝水他说大夫水，大夫喝水，哎大夫你那个水杯带把啥意思，我说越紧张话越多，话越多他们越能解读我啊！我大点声男孩，小点声女孩，我这孩子心跳真有劲儿男孩，我这孩子真乖不乱动女孩。我说行我不说话了，他说大夫都不说话了肯定是女孩啊，有点生气，我说你不要再问我了，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他说大夫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了肯定是女孩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啊，就是我能找到的那些办法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比如说他问我，他说大夫是蓝宝宝还是粉宝宝呀，我说不出意外是那个就是黄宝宝呢，那种人拿个思维图过来问我，说大夫你会看吗，你能看出来是男孩女孩吗，你会看吗，我说我不会，我是护士，其实我是服务员。因为我工作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嘛，我很想知道就是现在还会有家属问这种问题吗？我还特意的给我老同学打个电话，他说今天还有人在问他是该买裙子还是该买裤子，买纸尿裤啊。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买裙子还是买裤子，这是孩子出生前的必需品吗？你真的很着急准备吗？你要真着急准备你怎么不买学区房呢你啊。骗我的，我最讨厌的就是骗我的。他跟我说，说大夫我那个什么我重女轻男啊，想要女孩， 是男孩，我给他打掉，能不能告诉我？我说你想打掉谁，我都不能告诉你啊。就那孩子爸爸有点生气，说大夫，那我媳妇到底怀的什么？怎么样你才能告诉我？我说怀的三轮车，我就告诉你。我和我的好朋友吐槽我的工作嘛，然后他说他妈妈当时怀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直问大夫，然后但是大夫就是保密，一个字都没说。但是听说怀他弟弟的时候，大夫给了一只袜子。为啥给一只袜子呀？我说你弟弟是12月25号出生的呀。而他要跟我解释，他说就是如果怀的是男孩的话，大夫就不用那么保密，手边有点什么就会给你点什么。问问那大夫手边为啥有只袜子呀？大夫脚痒脱下来放旁边。你爸也真敢拿呀，要我可不敢啊。他说我其实会羡慕我弟弟，出生前就有大夫给的东西，不像我出生前大夫就保密，什么都没有给我。我说给了，我说大夫保密，就是给你一条命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他如果真的只是好奇随便问我一嘴，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他一直追问，想方设法的知道孩子的性别的话，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我是大夫，我知道这是个女孩。但朋友们，我也是个女孩。
2: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您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庆。
3: 每一秒送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清冷，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5: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4: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6: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4: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7: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4: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8: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9: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4: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12: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13: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杨仔儿。谢谢大家啊，我是一个建筑师。朋友们，你们知道建筑师之间一般相互称呼特别喜欢叫别人什么工是吧？
14: 对。
13: 像张工。我们公司就这么叫，就连我们公司养的狗都叫黄工，多么具有狗文关怀的公司。我本人也姓黄，为了避免重名，他们叫我大黄。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姓， 你说我为什么非得跟我爸姓呢？也没有人认识他。但我爷爷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黄忠。显然啊，我的爷爷不是五虎上将的一员，当然也不是一名射手。这是我的爷爷给他自己改的名字，他改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完《三国演义》，最崇拜黄忠。哎，我真没想到改名这个行为在我爷那儿，他能成为一种应援方式。问题是，我爷他本来姓张，能明白吗？就实际上我和我爸全跟了我爷偶像的姓儿。你们要知道，历史上真正的黄忠是没有后代的，我爷给人家续上了。感觉我爷当时抱本书在那看着看着，突然一拍大腿，黄忠，太帅了，我要给你生孩子。当时我爷随便把自己姓给改了，家里人也没有反对，因为我爷这个人他没有生育能力。就是我父亲的亲爹其实是我爷爷的哥哥啊，这个能捋明白吧？这个，这里说的哥哥指的不是黄忠啊。家里人看他也没法传宗接代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乎他姓啥。就在家里人眼里，你生是老张家的人，不生就不是了。现在看来很荒诞的观念，你没有生育能力，就没有姓张力。我的爷爷不光给自己起名很随意，就连我的曾用名黄锦言也是我爷起的。名字本身很普通，直到我爸告诉我，我爷的父亲叫张锦言。正常人谁给孙子这么起名啊？郭麒麟的孙子马德刚。说是我爷特别喜欢锦言这个名字，那我问我爸，为啥你没叫黄锦言？他说因为那时候锦言还活着。有一个这样的爷爷，就导致我对那种传统的宗族观念没有什么感觉。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总跟大家显摆，我家家谱最上面岳飞，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就我感觉那不定咋回事呢。那个没准就是咱们两家楼祖宗当年看了不一样的书而已。岳飞能咋的？黄忠放学能来接我。而且现在有时候看网上一帮人在那吵，孩子到底应该跟爸姓还是跟妈姓？我寻思是争什么呀？只有这两种选择吗？假如啊，我是说假如。我的父母是雷军和董明珠，那他俩有必要争一下？你要是孙富贵和董明珠，还有什么争的必要吗？我不仅想姓董，我甚至想姓董明珠。那我还叫什么杨子儿啊？我就叫董明珠子儿。但我爸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传统宗族观念下对自己姓氏的自豪感。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出去那可都老黄家人。我不知道他骄傲什么，那咱老黄家不就咱仨人吗？而 且咱也不是那正经老黄家人呢。

无性繁殖。孩子姓啥就看孩子喜欢啥，多好，一家人百家姓。我爸也有自己的偶像，但凡他再多那么一点魄力，现在我家黄忠的儿子邓丽君，你看我爷生不了，他就不在乎自己姓啥。我爸能生，他就会在意这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但我爸曾经跟我说过，我没准有可能也没有生育能力，有可能是咱们家这一支基因里面就带这个。我寻思啥意思？咋的？没有生育能力还能遗传呢？啊，骡子还能生出骡子来？我没有去查过，但我女朋友前段时间去算命，带回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大师说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你的正缘，二是说你一生无儿无女。我寻思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在意自己姓啥了。我可以姓张，也可以姓黄，我甚至可以姓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老有人说孩子跟爸姓是因为父权，我觉得姓啥这个事儿，子孙也该有子孙的权利啊！我支持孙权。

0: 稍等稍等，还差一句，再问我和我爷黄忠什么关系，各为其主。所以谢谢大家，我是黄忠的孙子周瑜。
1: 去年来了一趟啊，第一期的时候讲了我跟我男朋友的事情啊，我男朋友叫阿成啊，不是刘仁成，不是刘仁成老师啊，我说，我去年说他喜欢粉色，爱哭，很白，没有头发，他不是一个传统的男性。当然了，在我们家的家庭分工也不是那么的传统，我们家我是负责赚钱的那一个，他负责操持家务，就我主外，他主饭。不是我逼他这么干的，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第二个月，他就成为了一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就他失业了。但是他做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他赚的也没有我多，因为他不好笑啊。之前也有脱口秀夫妻是这种组合啊，就是赚钱的妻子啊，上铺的他啊，然后他们就离婚啦。离婚这么高兴来吧？虽然阿成看到这事他不高兴，他焦虑，就是媳妇儿，你之后也不会跟我离婚吧？我说怎么会呢，宝贝儿，怎么会呢？咱压根儿也没结。而且他总说，那你看我们赚钱少，他们不会笑话我吧？我说谁能笑话你呀？谁知道啊？谁还能当着一群人面跟他喊？谁能啊？我肯定是不能。那有一次他喊我，他说媳妇儿你过来帮我一下，我当时火腾就上。我说啊，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回来还得伺候你，凭啥？凭？他说你过来帮我尝尝我新做的锅包肉怎么样？我说哎。就这就一道菜需要帮吗？我能多帮两道。其实我俩现在过得挺好，但是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我妈并不是很希望我俩在一起，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她赚的比我少，再加上一些亲戚朋友啊。

0: 给他吹耳旁风，就说那男的赚的少那行吗？有些人得当断则断。我妈听进去了，我妈说，我说妈你别听别人说什么，阿成真的很好，你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你过来考察一下。我妈来我家考察五天，这五天阿成大鱼大肉给他做，我妈一天考察三顿，有时候半夜也考察，有时候也烤肠，也烤馕啊，烤肉啊。那五天考察的很开心呐，但是我妈没有把亲戚的话忘掉，回老家跟亲戚当断则断啊。我跟阿成在一起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是做家务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好的。做都能做，但是做好它需要一定的天赋。你就像我，我在家我也会洗衣服、拖地、做饭，阿成就会洗我洗过的衣服，拖我拖过的地，倒我做过的饭。有一次他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就看他可我也心疼，我说做点热乎的啊，让他好得快点，我打算给他做疙瘩汤，疙瘩放多了，没汤。我把那一坨给他端上去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他说这怎么吃？你告诉我怎么？我说你要不温水送服一下，要不？他那一天都没下床，他唯一一次下床就是把我那锅疙瘩汤给倒了，顺便点了个外卖。后来他也不让我做饭了，因为他说我一做饭他心里就有块疙瘩。阿成有时候做饭他很喜欢做饭，他做饭真的很好吃，圈里人都知道，他也会把自己做好的饭发到网上，希望大家能夸夸他。当然大部分朋友是非常好的，一直在夸他，但是有一个，就那一个，你在那留言你都不知道他咋想出来。他说哎呀，男的还是不能下厨房，毕竟君子远庖厨。我说你要么多看点书，你要么少上点网，对你都有益处。首先君子远庖厨，他就是意思是君子不忍看杀生，他不是男的不能下厨房。再一个，阿成他就不是什么君子，他是个秃子。好吃营养没头发。连他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你个喷子。谢谢我。但是我也能理解这种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他就觉得做家务就是没有赚钱厉害。你要说一个人哦，我有公务在身。啊，觉得啊，大老板，嗯，赚大钱。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有家务在身啊，啊，听起来确实有点命苦。但是阿成不这么觉得，他觉得做家务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尤其是我每次出差回到家，他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你看，你不在家的时候，这个家多干净啊。”我也不反驳，确实埋汰了。但是我其实他说的时候，我是很幸福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家里，阿成他就擅长做饭，那他就做饭，他就快乐。我就擅长赚钱，赚钱我就有成就感，而且我们俩都觉得自己赚到了。当然我赚的多一点，毕竟我赚的钱里有一半是笑话他的钱。谢谢大家，我是岳明。
1: 朋友们晚上好，朋友们晚上，我是川直，大家好，大家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川池，是一个黑龙江人，来上海这边生活2年了。但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底气的，我爸把我们家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过户给了我，跟我说这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一直等着这个房子拆。当年化成危房的时候，我还跑去看，有人在墙上画圈写了个拆。我后来再去的时候，拆字都掉色了，这房子依然健在。我说那咱们画这个拆有什么用啊？ 啊，是你们画完之后让我们这些居民自己拆吗？怎么咱们这个拆迁政策该不会叫做你画我拆吧？我都有些神经过敏了，我到上海之后他们跟我说大城市的市中心都叫什么 CBD， 我说 CBD 我知道，我拆不掉对吧？我真觉得那个房子可能在20年前就该拆掉了，它是那种东北最原始的平房。我小的时候问过我爸，我说爸，为什么咱家周围都是楼房，就咱家这一排是平房啊？我爸明显要敷衍我，但他跟我的敷衍中透了那么一丝哲学。他说平房怎么了？那平房它就是横过来的楼房。或者人家楼房上下楼都有电梯，按你说的咱家屋里为啥不通地铁呀？我觉得是东北的父亲需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坚强，所以我爸的嘴就特别的硬。他甚至跟我说，说你长大之后可以去北京看一看，北京的市中心也都是平房。真的，在跟我爸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故宫算平房。后来化成危房之后就住不了人了，搬了出去，那个房子一直空着，直到我来上海之后，我爸说把那个房子租了出去，租给了卖啤酒的当仓库，可以补贴我上海的生活费。我问了一下，每年足足能收上来1200块钱，平均每天3.25块，也就是说这房子每租一天呢，我就可以在上海借半个小时充电宝。还补贴家用，我都不敢多用，万一哪天是忘还了，一个月房租干进去了。我跟一些上海的朋友分享这个事情，他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在上海的一些地方1200，你可能只能租一天的房子，在你们那能租一年。他说这种差距他只在西游记里见到过，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就感觉现在我回家的时候都不应该叫回家，应该叫下凡。但1200一年，我们这个房子租的也不是非常顺利，因为那个房子年久失修，岁数太大了。去年过年的时候，大铁门自己忽然塌了，砸碎了人家十几箱啤酒，赔了2000多。我赶紧跟着我爸跑到现场，我爸看着满地被砸碎的啤酒瓶，他发出了一声让我钦佩的感叹，他说这幸亏没租给卖白酒的。那天我真的觉得我爸对那个房子失去了信心，他赔完钱之后看着撒了一地的啤酒沫子，一个人蹲在角落里就捣鼓，说这房产还真是一地泡沫啊。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大家好，我是郝方舟。
3: 大家好，我是赵小鹏。
2: 我们是古语，
3: 谢谢大家。
2: 好，我们是这一赛段最后一组慢才，好好给大家演一段好吗，朋友们？
3: 好，好好演一段。好好演一段，你有什么想演的吗？
2: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影视作品叫《哈利波特》。哇！哎，我就很想体验一下去这个学校上学的感觉，能不能陪我演这个？哦，就从那个猫头鹰给我送录取通知书开始。
3: 猫头鹰给你送录取通知书，
2: 就从这儿开始。
3: 就从这儿开始。
2: OK。
3: 喂，你好，通知书给你放快递柜了。
2: 猫头鹰放快递柜了。不是，你是个鸟，你放什么快递柜啊？
3: 我是猫头鹰，我是个鸟。
2: 哎，
3: 那我给你放菜鸟驿站。
2: 早就放菜鸟了。风就放蜂巢是吧你？不是，我意思是你是个鸟，你飞过来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3: 哦，非得送到你面前是吧？
2: 哎哎哎。
3: 同学你好。
2: 哎，
3: 我们这有好多封这个录取通知书。
2: 哦，
3: 哪一个是你的呀？
2: 我看看哈。
3: 我们这有这个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复旦大学的，还有一个是什么魔法学院的，哪个是你的呀？
2: 那个北京大学是我的，北京大学是我的，
3: 来自北京大学的李雪琴同学。
2: 李雪琴啊。哎呀，不是，你这通知书上面有名字是吧？
3: 哦，对啊，有名字。
2: 有名字你不知道哪个是我的？哎，那个魔法学院是我的。
3: 哦，这个魔法职业技术学院是你的。
2: 魔法技校啊。 不是别人全名叫霍格沃茨魔法学院。
3: 哪学不一样，上学去吧。
2: 哎，行，那我记得上学之前要先买一根魔杖。
3: 欢迎光临魔杖店，请随意挑选。
2: 咱这有什么魔杖、
3: 哦，同学，我们这卖的最好的魔杖是这一款。
2: 哦，
3: 魔法与科学的结合，全新的智能魔杖，简称智杖，
2: 自己留着用，自己留着用，我觉得特别搭你。
3: 你试一下这只，
2: 哎，这个跟看起来跟电影里面很像，
3: 啊、
2: 哎，我就要这个了，
3: 哎，同学，
2: 啊，
3: 我们今天这个买一赠一，
2: 魔杖也搞买一赠一，
3: 啊，不是，你扫一下我们这个魔法二维码，邀请三位新巫师帮你砍两棍。
2: 魔多多，
3: 有了解过？
2: 哎呀，别整这些了，我觉得这魔杖不错，我准备拿了就上学去了。
3: 哎，同学，
2: 哎，
3: 新生入学可以带只自己的魔法宠物，有了解过吗？
2: 魔法宠物我了解的，什么猫啊、猫头鹰、蟾蜍什么，很神奇的。
4: 校长已经把你的给安排好了。
2: 哦，
4: 他的头是魔法生物最神秘的羊头。
2: 哦，羊头。
4: 他的尾巴是攻击力最强的蝎子尾。
2: 哦，
4: 同学拿好你的羊蝎子。
2: 羊蝎子。魔法宠物是魔法食物呀，
3: 多乖呀！
2: 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就上学去了。
3: 各位刚入学的同学们，大家这边排好队。
2: 哦，长头发老头应该是我们校长。
3: 格兰芬多。
2: 哦，分院帽分学院，我也看过这一段。
3: 斯莱特林。
2: 哦，斯莱特林，我也想去这个学院，看看我给分哪个学院。
3: 播音主持。
2: 播音主持啊！
3: 恭喜你。播音主持的，好，
2: 我为什么是播音主持的呀？
3: 哦，同学，你报我们魔法学院的时候是不是勾选了这个服从调剂了？
2: 你服从调剂调有的学院呀，魔法学院哪来的播音主持啊？
3: 这两年学院专升本，我们扩招了一批艺术生。
2: 啊，真是魔法技校哎！这校长，哎，那我你让我回去上课吧。
3: 上课，
2: 哎，学点魔法什么的。
3: 同学们，
2: 哎。
3: 咱们这节上魔咒课，
2: 哦，要学施法了。
3: 今天老师教给大家的咒语是漂浮咒。
2: 哦，漂浮咒，
3: 这个咒语可以让东西升起来。
2: 哦，升起来。
3: 注意老师的手势。
2: 起。
3: 落。
2: 起。
3: 落。大家再注意了。
2: 起。哎，老师，我怎么没注意到是什么东西升起来呢？
3: 老师的血压。
2: 血压呀。
3: 另外老师在起的时候不要打断。
2: 哎，老师落老师落落上个课给老师上死了。
3: 班长先带着上自习。
2: 魔法学院上自习不应该有个什么代课老师之类的吗？
3: 整个三楼就咱班最乱。
2: 你是个中国老师，你是？
3: 咱们这节上我的魔药课。
2: 哦，要制药了。
3: 大家把制药的那个大干锅都拿出来。
2: 大干锅给拿出来。
3: 跟着老师的指令，往干锅里面加入干蛇皮、磨碎的蛇牙，熄火之后再加入豪猪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魔药布洛芬。
2: 布洛芬啊！不是老师，这不是现实世界的药吗？
3: 可能有同学这时候就会问了。
2: 老师，这不是现实世界药吗？
3: 大家注意了
2: 啊！
3: 魔药布洛芬
2: 跟现实世界的不一样，
3: 可以走医保，
2: 完全一样。哎呀，老师，你有没有点真才实学教一下呀？
3: 时间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3: 黑巫师已经打到学校门口了。
2: 黑巫师来了。
3: 对，同学，该你保护学校了。
2: 上。该我保护学校了。我一个大一新生。
3: 那现在整个学校只有你了，你说怎么办？
2: 哎呀，那也硬着头皮上吧。你就是黑巫师。
3: 同学，你好大的胆子呀。
2: 啊，
3: 哪个学院的？
2: 你别管我是哪个学院的，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休想得逞。
3: 播音主持
2: 被他听出来了。
3: 被他听出来了，
2: 再用这说话。如此小众的学院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是怎么知道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学长。
3: 学弟。
2: 大 我不管你是学长学弟，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休想伤害我的老师和同学。
4: 那就别怪学长心狠手辣了，阿瓦。

0: 除你五戒。
1: 想不到吧，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学了一些魔咒。
2: 魔杖飞来。想不到吧，我也看过电影。
1: 黑巫师也看电影学的。
2: 废话少说，受死吧阿瓦达。
0: 除你五戒。想不到吧，我的魔杖是买一赠一的。
1: 多亏了有三位新巫师帮我砍两棍儿呀。
2: 你有魔杖又能怎么样，你今天刚上学，你不会任何魔法。那今天最后赢的人，
1: 什么东西遮我，一半是羊一半是蝎子。
0: 我羊蝎子。
1: 羊蝎子，你立功了羊蝎子。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岁月摩西，
4: 岁月摩西，
0: 旋律
4: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4: 一部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5: 阿莲，90年代家喻户晓的温情金曲，旋律质朴真挚，像做邻家故事般贴近生活。这首歌里面藏着更多的是那一份平凡岁月里的纯粹心意。而说到戴军的演唱风格，他将简单情感唱得深入人心，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印记。他就像生活里的小温暖，在不经意间勾起回忆，让我们想起那些简单又真。

许美静《明知故犯》，这首歌诉说着生活里难免的坚持和无悔，藏着成年人不动声色的心事。许美静将这份心境娓娓道来，让身处喧嚣都市的我们在旋律中找到情感共鸣，安放内心思绪。

择他要你的样子。歌曲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片尾曲，堪称华语乐坛传世佳作。罗大佑将岁月沉淀的感慨和怀念唱得直击人心，旋律里没有浓烈表达，却藏着对过往的铭记，对时光的敬意，像在诉说一段深刻回忆，一个难忘身影。他承载着时代记忆，也唱出成长里的不舍和释然，让每个有故事的人都能在歌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

0: 想去桂林，可以说这首歌是90年代风靡大街小巷的流行金曲了，直白地唱出许多人的生活心声，可以说贴合日常奔波里的小期许。旋律方面轻快活泼，轻松又接地气儿，将对山水的向往，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追求生动鲜活。它像平凡生活里的小憧憬，也提醒我们在忙碌之余啊，不忘心怀远方，保留一份对美好的向往。
1: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

山，原唱是叶丽仪。大气磅礴的旋律，再搭配当时叶丽仪铿锵浑厚的嗓音，勾勒出风云变幻的岁月图景，也藏着时代浪潮里的人生起伏。可以说这首歌不局限于儿女情长，更唱出岁月流转中的豪情和感慨，也承载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刘德华《最爱上海滩》。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总以为时间还多，习惯了被包容，却忽略了身边人的耐心和期待。人生最可惜的不是没遇见，而是让真心一直等候。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巫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别让在意你的人在时光里慢慢失望。

王杰《等待你的爱》，歌曲呢是出自他的经典专辑，旋律带着他独有的苍凉和执着，歌声里面只有一份默默守候的坚定。而王杰演绎的这首歌可以说把等待中的孤单、倔强与温柔唱得恰到好处，所以将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心怀期待默默坚持的人。

季来自于齐秦，歌曲发行在1987年，收录在《冬雨》的专辑当中。齐秦是以轻柔又忧伤的旋律写下一段关于逝去和怀念的心事，花开花落，如同岁月里无法挽留的美好。旋律干净，歌词诗意，把逝去后的怅然和温柔唱得细腻动人，不必追问缘由，只把回忆轻轻安放，这便是花季留给我们最安静的共鸣。

零点乐队，每一天每一夜。歌曲发行在1998年，可以说是零点乐队的代表作，粗犷直白的摇滚唱腔，唱出内心深处的牵挂和执念。白天奔波，夜晚难安，有些情绪不分昼夜藏在每一次呼吸里，没有华丽修饰，只有最真实的情绪宣泄，也唱出成年人内心翻涌却无人诉说的状态。

很多事不是不懂，而是太难放下，很多情绪不是没有，而是难以言说。郑中基温润细腻的嗓音，把稍后这首歌曲成年人的隐忍和纠结唱得非常真实。是啊，人生本就是有两难，而且经常会出现，学会接纳便是成长。郑中基。

件又一件，午夜的慰藉来对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3: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无线电信号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讯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啊，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接着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打着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的旗号暗中销售。那究竟是谁在违规售卖和安装信号干扰器呢？记者在不少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平台页面会及时弹出禁售提示，明确标注禁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调查中，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显示出大量销售链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品的冗长标题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
1: 因为现在这类产品它是所有平台都禁止销售的，我连图片都不能发，它只能在线下平台售卖。因为这个它影响他人，毕竟是屏蔽信号的，会影响别人的手机信号。
0: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屏蔽半径约15米，可对手机信号、WiFi、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信号屏蔽器，并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记者将这台信号屏蔽器送到权威机构进行了多项性能测试。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电磁态势研究

0: 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中搭建微型通信基站，对这款平地器开展全向性能测试。
1: 它是否像它所宣传的那样可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那么前面的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满格，我们现在打开信号屏蔽器，所有的指示灯都已经亮了，那最近屏幕上显示的是它在工作。我们看看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四格立刻变成了三格，现在变成了两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一格，信号仅剩了一格。
0: 记者手机的信号迅速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手机通信频段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
2: 广电的、5G 的、CDMA 的、DCS1800、GSM， 还有这个 3G、小灵通、WiFi 和 4G 和 5G 的相关的制式下的频段，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它可以对它标称的这些频段进行大功率的信号干扰的抑制。
0: 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两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在测试中，这款信号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个人通信范围。
1: 这台信号屏蔽器工作起来影响到的可不仅仅是它周边的几台手机，实际上它最大的破坏力是来自于它对通信基站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型的基站，在屏幕上您看到的下面的那一排红线，实际上是基站正常工作下的一个基站底噪。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信号屏蔽器，看看这个信号屏蔽器对基站的这个底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它现在打开了。好，您看到没有，机器打开之后瞬间底噪直接上升到了中间的位置。
2: 基站的底噪的抬升啊，会对整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全部用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当这个干扰设备近距离的靠近我们的基站，甚至都有可能瘫痪我们的整个基站，使得我们这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成百上千的用户无法接通。
0: 专家介绍，一些覆盖频段广、发射功率大的信号屏蔽设备很容易干扰民航调度、地铁行车等专用信号，直接威胁航空与轨道交通安全。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空管监视系统几度失灵，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与此同时，某地地铁沿线的交通控制信号也接连出现异常，核查发现系附近一处抵押车行的停车场为屏蔽抵押车辆的 GPS 定位信号，网购了7台信号干扰器，并私自安装在停车场四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核查，当场扣押了违规设备，清除了干扰信号。法律专家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了牟利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民众也切勿因个人需求或者是猎奇心理采购使用这类违禁设备。我国对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开展国家级考试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电信运营商等多方相关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后，才可布设启用屏蔽装置。
3: 我们国家呢，将手机信号屏蔽器呢归为无线电技术阻断设备，那相关机构呢也没有对民用开放过相关的型号核准，所以正规渠道呢不可能销售相关的产品。
0: 对于网络店铺私自售卖的行为，专家表示，该行为明显触犯了有关法律规定。
3: 这类行为呢，明显违反《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8条规定的，不得销售啊、未依照规定标注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那对此呢，相关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就可以要求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
0: 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是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

0: 这些情形呢，就会被处以3到7年的有期徒刑。
1: 很多人呢都低估了私装信号屏蔽器的危害，以为只是暂时屏蔽手机信号，殊不知呢它会阻断急救、交通、应急通讯，直接危及公共安全。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违法，整治这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电商平台要守好线上售卖关口，各监管部门协同共治，从源头斩断产销链条，绝不能让无形的信号干扰留下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大雨倾盆，路面湿滑，一辆小轿车突然打滑失控，猛烈撞向路边护栏。
2: 当时开了多快？
3: 也就90多码，100码，100多码吧。
1: 暴雨天出行，如果车辆不慎涉水受损，千万别慌，坚持正确的操作程序，才能获得保险赔偿。
4: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1: 请继续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是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房子庄稼被淹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2: 当时开了多快？
3: 也就90多码，100码，100多码吧。
1: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5: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5: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

0: 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1: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0: 强降雨可能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2: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0: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3: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2: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0: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2: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0: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2: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除了车险，如果投保了相应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因灾遭受损失同样可以获得赔偿。在家庭财产保险方面，因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受损以及家具家电报废等均在理赔范围内，但需要注意的是，违章建筑和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障范围内。在农业保险方面，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因淹水导致减产或绝收，农户可申请理赔。同时，被冲毁的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以及因灾死亡流失的家禽、家畜和鱼虾，也都在赔付范围内。专家提醒， 庄稼受灾后。

户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到现场查勘定损。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保险虽然能弥补财产损失，但无法消除汛期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啊，能听见，能听见啊。
1: 哦，是这样，就是去年不是发现我老公外面有人了。
0: 嗯。
1: 但是我是看见他俩去酒店，但是我没有去揭穿。
0: 嗯。
1: 我私底下就问他，我说你和他什么样情况？他一直是不承认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今年一年还是挺稳定，就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有去硬和他说，他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消停了一年，然后。但是我这个心里面有心结，就是一直有这个刺儿。今天中午呢，他就和同事在外面是应该是聚餐呢，就有女的嘛，有两个女的挨着他坐呢。
0: 嗯。
1: 完了，我正好我就早见了，碰见了。
0: 嗯。
1: 完了，我这个火没压住，就很冲动的，就是和他当面就吵了，然后就是弄得同事们挺尴尬，那两个女的也认为就是我去好像是背他怎么样，没给他面子，然后他就当场他也喝了点酒，就对我发飙说离婚。
0: 嗯，
1: 我现在是啥，我因为没撕破脸，我就是想这个家不要散。但现在弄这个事儿确实我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远嫁，我父母不在跟前，我也没法和他们说，和他们担心。
0: 嗯，
1: 我是想找您和我说一说，我该怎么办。
0: 你现在人家离不离啊？那你就赖着不离呗，那能咋办，对吧？
1: 赖着不离，但是我还想让他回这个家呢。
0: 不是，你很愚蠢的一个女的吗？这不是，这肯定愚蠢，是肯定愚蠢了。
1: 对，
0: 但是那现在你还挽回个六饼呢，能接着过，不离婚就算赢了，完了一点点缓呗。那你哭啥呀？你哭别给我这快手给我哭封号了。你那啥、啊
1: 哦，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是蠢，肯定是蠢了。那玩意儿该发火去不发火，然后人家跟同事在一块吃顿饭聚个餐，你跑那发飙去了，你不虎谁虎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谁道你咋回事，而且精神不太好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1: 对对
0: 啊，那你现在你爱人是回不回来呀、啊、在不在家呀、啊、
1: 不在
0: 啊，
1: 不在
0: 不在呀、啊、那你越这样的话、嗯、咱这么说，那你还要啥家了？你越这样，那老爷们肯定越离你越远，对吧？
1: 对，
0: 那这玩意儿，你说原来的时候你明显有证据的时候还不跟你说、啊，然后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情况，你在这块犯虎劲，那真难整了、
1: 嗯，
0: 真难整了啊！
1: 对，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错了，那这玩意儿就是只能耍臭无赖了，没啥招了。你说，是不是？你让你哥给我找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我是实在找不出来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耍臭无赖了。反正我错了，对不起，我就不离啊！你说离我就不离，爱咋地。完一点点哄呗，那玩意儿能咋整？
1: 但是你说他和他。那会不会断呀？
0: 不会断，以后就跑步鞋一直跑了。你乐过，不乐过拉倒。
1: 就是以后就这种结果了。
0: 对，就这结果了，能不能受了？

0: 啊，能受了的话，你就接着跟他接着过；你要受不了的话，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高三17了。
0: 哎，你是不是冲着啥了？那剩这么几
1: 冲。
0: 天要高考了，完了你嘚瑟啥呀？啊？你这老娘们可真不是一般老娘们，我跟你说，这是你家老
1: 我
0: 爷
1: 知
0: 没
1: 道我
0: 删你
1: 错
0: 这，
1: 了。
0: 没删你这，真是对得起你了。剩这么两天高考了，你在这块跑那块人家
1: 没
0: 徒
1: 有
0: 手之前，
1: 孩子高二，高二明年高考。
0: 你真虎啊！我刚才说高三，
1: 我没听清。
0: 可真是的啊！那高二还行，你这样啊，那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事儿都已经出了，那就是错肯定是错了。然后老爷们这块呢，就是男人怕烦，就是什么男人怕烦，女人怕缠嘛。就是反正就是我错了，你不回家也是我错了。完了，我没事，我就领孩子去往回接你去呗，那咋整是吧？你就是耍莫不丢吧，只能有这一招了，别的啥招没有了。你那是你可这已经虎一回了，别再虎了啊！
1: 我是太冲动了。
0: 这个是冲动，这不是这不一般的一般人，就是冲动吧，他得有一个正当理由。说真的，人家跟别的同事在一块吃顿饭，挨着女的坐的，你就说去的话，你这不是冲动，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来说，都是第一个在单位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特别的不
1: 那
0: 正
1: 是
0: 经。
1: 我，前提我是不知道他单位的同事，但是现在已经离职了，
0: 你
1: 离
0: 先
1: 职
0: 别
1: 那就
0: 说
1: 不
0: 别
1: 用。
0: 的，你听我说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不正经，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啥呢？这个，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就是不好使啊。第三个，你家这女的有精神病，所以说以后你家老爷们在单位也很臭的，很难说再有谁怎么恭敬他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那你这个影响你肯定造成了，那还能说啥呀？对吧？
1: 他是离职不干了，请这个离职的同，就是他已经离职了，但是请这个原来他其实干了不到一年，
0: 那离职
1: 一
0: 就
1: 个
0: 说
1: 临
0: 离
1: 时
0: 职
1: 工，
0: 吧，反正也挺磕碜啊。就这事儿出的吧，确实是不咋地啊，确实是不咋地啊。你这样吧，我再跟你说，不跟你强调别的了，就是你内核一定要稳定，你别，因为你这玩意儿也一根筋，虎了吧唧的。我说你别生气啊，就一根筋那玩意儿，我给你一根筋，你就告诉他，反正我就是错了，你打我骂我，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反正我就是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就这个就坚定，就是因为啥离婚不能因为这事离婚，听不听着？对啊，你就说没事，我冲着啥了？你再解释吧。完了之后，叫他睡觉前叫他念叨念叨，你装神弄鬼呗。完了之后，你就说我脑大邪了啊，对不起了啊，就是当时不是我，当时是那个妲己，妲己上身了。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说反正忽悠过去，先把这事儿忽悠过去吧。完了那个，你就是你说我该吃病吃，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哈，是我不对，对吧？完了，总之这婚不能离啊！好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你米姐都说我竟然突然间的这次想站出轨男的这边呢。对呀，你就是你米姐多正义的一个人呢，都对出轨这男的一直深骂痛绝的。完了，这次你出这事儿，让人感觉到，哎呀，这是没法支持你都，听着没有啊？好了，完了，你以后脑瓜好使点吧。好使点吧，你发脾气你得赶个可以发脾气，你能拿准的事儿你可以发脾气，你抓住了啊，那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一个正常的事儿你在这发赖大彪在那块儿，你不扯呢吗？你不自己给自己把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那个那啥都整没了吗？啊，
1: 对，我明白这，但
0: 可
1: 是
0: 别
1: 当
0: 出
1: 时
0: 这
1: 你说
0: 虎
1: 我，
0: 可。你当
1: 当
0: 初
1: 时
0: 就
1: 脑
0: 是
1: 子不知道咋
0: 什么
1: 想
0: 脑
1: 的，
0: 子好不好使，你就是犯病，没啥可说的啊。你就理解为，你就跟他说，你就理解为脑大邪就行了啊。他列祖列宗下来了，来整事儿来了。好了啊，哎，
1: 谢谢
0: 那
1: 大家。
0: 行了，好了，再见啊，好嘞。你咱这么讲，你说他要真跟哪个女的有不正当的那啥那种行为的时候，你抓着你挠他满脸花咋地，谁也说不出来啥。人家正常跟同事吃顿饭，人正常跟同事正在那吃饭呢，他走道路过了，过去给人一顿肘子，那这不就精神不好吗？那啥呀？我说冲着啥都是像他说的。

本东是啊，种树，啊，就是在那个种功德林啊，种功德林，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费老大劲了啊，就是挖坑啊，栽树啊，跑就是浇水施肥，啥都能干，干的可认真了啊，然后遭老罪了，终于把这林子栽的有点模样了，还、啊、一把火全烧没了，柴烧没了，完了再还得攒呢，继续攒，再挖坑啊，特别任劳任怨，完了又能吃苦又能干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种树，种完树之后刚要形成林子，没等能卖呢，又一把火烧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说你控制不住这个火的话，你栽那些功德林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这样的我能信着啊，你那野路子一整啊，你这个，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你这个是由于你的家族啊有什么样的血统，这个血统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你的先人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现在对你依旧有影响，就这样的我跟你说啊。然后他说他是西方的哪个那个咨询师的学生啊，有一个叫加牌系统啊，那个我看着之后我就晕乎的啊。然后呢，我找了一下咱们那个国内的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教授啊，院长，我问他，我说这个都说在国外成的牛了啊，国外相当普遍啊。完说您能帮我查一下他的论文吗？啊，完了，人家院长给我回复信息说，我和我的学生经过了一周的努力，没查着任何一个权威期刊上有这个心理大师的论文。好不容易在一个特别特别边缘的杂志上啊，找着了一篇还是作为一个商榷性的论文发布的啊。然后之后在国内，那这就是大师啊，怎么怎么样的扯淡啊。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能够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心理学派啊，传统的心理学派，比方说像格林老师啊，比方说像彭凯平教授啊，像盖孝松教授这样的，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要不然的话太吓人了啊。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热线电话呢暂时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看一下啊。

继续来看一下啊，看朋友有哪些留言啊。哎呀，这家伙全都是那啥的。来看这看这几个吧啊，这位朋友是贵州的听众啊，这位朋友说叫四季有百合，他说我是贵州贵阳的听众，无意中收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快一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习惯收听，但从来没有进过公众号留过言，不知道进的地方对不对。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这位朋友说听节目两年了，我是从2016年一直听到2026年的啊，就是听重播呗，是吧啊？祝主持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呢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

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这个事儿我好像原来你给我发过吧，我读完之后你没回答。就是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啊不重要，但是对他的导师来说很重要。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得到导师的同意？或者说你真怀孕生娃了之后，人家导师一生气让你毕不了业，你咋整？延毕呗。可以，这个可以，但是你真得跟导师说好了啊，真得跟导师说好了。这我们可以祝福，我们可以祝福，但是导师会头疼的。招上那个孩子本来心能帮帮忙干点活，完结果之后到这块怀孕生孩子了。但是呢，你说你30周岁了，说想怀孕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啊。但是我就希望你记住的是，也跟你家孩子说一下，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这个事儿啊是缘分的事儿，不是说你想要你就能计划得来的啊，不是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计划的太那啥啊，不要计划的太好啊，计划的太好就是人算的时候过于精算了，到最后老天爷算你一下咱们就犯不上啊。一切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

好的，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也还有这个公众号信息在往您不停的发啊。这咱一条一条来啊，咱一条一条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35岁的在职老师有考研的必要吗？这个得看你的毅力啊，毅的就是说你考研是为了啥啊？你考研是为了啥啊？35周岁其实也可以，但是如果说念个在职的就毕业了，因为你研究生毕业了，你不也得找工作吗？你能不能再找老师这工作好说了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如果说我就想考博，你就想读博，那你读博完了之后40好几了，再找工作好不好找？对吧？当然了，现在博士这块还是问题不太大的，还是不太大的。但是可能是你理想的就是相对而言不一定进到你理想的地方。那你读博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你就读不动了啊？比方说你3年毕业38，然后你再3年到5年博士毕业，你就40几了。你到时候你能不能读动了？你要读不动的话，那你就犯不上了啊。这个东西不存在必不必要的事儿啊，不存在必不必要，是你现在的境遇是不是需要你必须那个来那啥啊，是不是你现在必须要来考研的啊。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也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
0: 嗯。
1: 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嘛，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啊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
0: 嗯。
1: 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就剩这么几天要考试了，你再指他干个六饼，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你这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爱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就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吧？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嗯？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作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对吧？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了。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吗？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呀，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1: 刚开始，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人家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呢吗？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他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你不敢我钓得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这时候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去。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着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嗯，你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希望我儿子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1: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嘞。
0: 好的啊，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哎，能不能出息人的责任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啊，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说这个锅你不用背啊，这个也不是你有能力背的，包括你爱人，他在家也白扯，还不如你自己呢。记住啊，就是再有这个事儿，就把锅往这个列祖列宗上甩啊，没事儿，他们也确实就是他们说了算的事儿啊。这样你就想想，就这孩子，如果说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就那个资质，哎呦我天哪，你不下道，那就都算是好孩子了。你作为你来说都尽力了。这对不对？那能是说他能不能出息人？能不能是说你早上起来给做点饭啊？晚上那个 晚上到时候给铺好被，完了那个冷了给换个棉袄，啊，热了给整个 T 恤，你整个背心子，你就能出银吗？那不扯淡一样的吗？你想这事根本就不靠谱啊！那是说你在初中的时候，你给他辅导他英语，啊，让他会背单词了，说的咋地，他就能出银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条件，而且还得有足够的幸运，对吧？那是你，这不是你努力的事儿。记住了啊，你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就是尽咱们当父母的本分，尽完本分之后，那孩子他个人啥命，他个人努力，个人的际遇啊，因缘际会。那都在那块放着呢，所以说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咋地就能好使的啊，肯定不是。所以说别有那么大心理压力啊，就看这事儿吧。好了啊，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3年了。我想他们都处了7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2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5年人才工作房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30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就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咱在当地找一个高校老师，咱能找个条件成好的了，上他那去干个六饼，那大城市咋就那么好的呢？我这打点破的鞋，我跟你说，这小阴风给他扇扇。

的，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泼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是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师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师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嘚瑟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那个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这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好了，欢迎大家啊！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一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他们他真是，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呐！当地那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叫他们端着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拉划拉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拉划拉一簸箕簸箕，教授都一簸箕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划了。你上小城市，你当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找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

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从此还不会再为谁挑动。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想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抱怨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

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这位朋友啊，姓严的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爱人呢、啊、去年走了，儿子回来准备在家摆摊做饮品，这个出师不利啊，给个祝福呗。”好的，这个得坚持啊，得坚持，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这个不那么容易啊，不那么容易。现在摆摊的人也很多，得多向人家学习，然后多观察啊，多观察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我这边有个朋友正在跟他语音通话，他是北京的，他给我一种特别虎的感觉，他就不懂虎这个意思是啥，麻烦能给他解释一下吗？形容一个人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虎和傻不一样，一般傻的人都捏啊，虎的人呢一般不但虎，而且还很精神，不但傻，而且还很精神啊，就是莽撞啊。我们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傻而不捏，谓之曰虎啊。就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这个听明白了吧？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就是虎啊。不论是嘴也说的也特别快啊，然后那个行动起来也特别快啊，但是呢出的事傻，这就是虎啊。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是一名在某省四线城市的宝妈，我原来自己做自媒体，每年收入都不少，今年开始啊，我们这个赛道收入就越来越不行了啊，孩子今年小升初，我家庭存款呢120多万，没有车贷、房贷，老公在国企有稳定收入，但是呢不够覆盖家庭支出的啊，双方老人都有退休金，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一直自己鸡娃，孩子学习挺好，但是没有补课，也没上托管班，收入慢慢减少后啊，我就纠结自己是不是出去找个工作，还是安心在家陪读花存款啊。这个目前有点纠结和焦虑，你该上班上班呗。再说就是自媒体这块也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啊。对吧？自媒体的话，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有人在挣钱。它是属于啥呢？自媒体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面目全非了，一周它的规则就一变。所以说你要想，你原来自媒体挣的多，只不过现在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就要有一个好心态，要有个好心态，接着可以做，只不过你需要经常的看各方面的改变资料，然后跟人家那个后台管理人员，包括小二，你经常是向人家请教，经常向人请教说现在这周是什么样的政策，我怎么做那个流量能大，下一周怎么样，然后如果说需要投流的话怎么投，你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你中国那个最传统的一个文化经典叫《易经》，什么是易？易就是变化。那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该干干，只是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小米说哈士奇那样的叫愣，对，哈士奇那样叫愣。总之，我是不太赞成说的，就在家待着，说的我就陪读了，别的啥也不干了。那样的话，真的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你该上班上班，你得给孩子一个榜样啊。说的我妈也在上班，我在上学，各司其职，不挺好的吗？这个跟家里头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跟那有啥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关注你好多年了，最近有个事儿，我爱人最近怀孕了，但是单位现在要求办健康证。然后呢，现在办健康证，孕妇不能拍胸片，我们这边的社区让去传染病医院去做个结核菌的培养，我想问一下，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咱一个短板，因为各方面的那个要求咱不太清楚。总之，孕妇这块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其他的都有的话，这拍不了胸片呢，就是拍不了胸片呗，对吧？是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其他方法，包括像就是，主要看看肺部有没有感染，他就那你做一个结核菌素痰养的，就这个痰培养，那也不是啥难事儿。别的方法我不太清楚啊，就是你得问专业的人，这个你确确实实需要问专业的人啊。

那么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来看这位朋友啊，叫太阳，他说的，哎呀，老师啊，我们是双胞胎，今天已经报名幼儿园了，初步审核通过了。小哥啊，借你吉言，希望他们能分到离我们最近的幼儿园。小哥啊，也祝你们和工作人员越来越好，天天开心。你们那上幼儿园都那么费劲吗？不至于吧，你就直接找他们园长，就说我们家孩子就要上你们幼儿园。啊，对，可能不是我们省的啊。那祝他俩，祝他俩能够分到你们最近的幼儿园去啊，离你们最近的幼儿园，而且特别好的幼儿园啊。哦，

对呀、啊，我们这头，咱们长春这头上幼儿园已经是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事了。那没招，他那有可能是南方啊，南方或者是某些城市啊，有可能啊，特殊情况也有可能。

耍，我要还是你是你耍是你要啊？应该不是耍，应该是你要啊。初三妓女回来，不知他们咋商量的，让女婿过来给我300块钱，我很不满，也没吱声。接下来三年春节还是女婿都给我300。第四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200块钱卡。第五个春节，老伴说闺女过节给我100块钱卡，我更有意见也没吱声。第六个春节至今卡也没有了，但是去年节后老伴给他姐打电话说闺女春节给他5000，自己只留3000，我这就来气了，至今也没说。我就想问问钟晓，我直接找妓女问咋回事好吗？我跟妓女处得很好，妓女自己家150平方，俩人都有车。那这个事儿你跟你老伴儿要啊，你跟人家姑娘要啥玩意儿呢？那老伴儿那块都有5000块钱了，你不要他2500？你这事儿跟孩子说不着，人孩子钱都给老伴儿了，人孩子都给5000，人孩子都给5000都给老伴儿了，那人那给那个给那5000那就是给你俩的，那谁让你跟你自己老伴儿分那么清楚了，对不对？给100块钱卡不错了，反正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再者说，人家妓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为啥放桌上一沓钱？一句话都没有，你管那事干啥？你放桌上一沓钱跟我没关系，对吧？我觉得真跟你说，就是你过的是啥？你过的是你跟这个老伴儿之间的关系。你跟你老伴儿俩如果关系都生成这样的话，你跟人家姑娘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更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着人家。说具体说小的时候你怎么伺候人家或者咋地的话，你不伺候人家妈也不跟你，对吧？这个真就没啥说，你自己也不是没孩子，你自己有孩子，你自己孩子给你5000，你也不给他，谁让你自己孩子不争气了，怨谁呀？真的就是，我不是在这块故意查你啊，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你心眼太小，第二呢你拎不清，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这个后老伴儿之间的关系啊，你跟你后老伴儿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到底处到什么程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跟你老伴儿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那孩子说的没给你钱，那你老伴儿都不能样啊，那玩意儿给你妈，你不知道给你爹吗？对吧？那孩子肯定就不带这样的，是吧？人家孩子也寻思，我那钱都给我妈了，我给了5000块钱，够他老两口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啊，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孩子不知道你跟他妈俩是这么个感情状态，所以说要知道这么感情状态的话，就能多给你点，偷摸能给你点，但是不知道你给他妈了，那你就以为说你也有了呗，那谁道你没有，那就你自己老伴儿你没整明白，怨不着孩子啊，而且这事儿你跟孩子真说不着，你别扯那蛋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

0: 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6: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

0: 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

0: 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2: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2: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2: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5: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 开放所有的打卡组织人员呢到低洼。

0: 让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湘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8: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6: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8: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8: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纪念。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 中国之声。

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夜的慰藉来对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对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0: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0: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道，丽兰旺办完了丧事， 众家亲友该回去的回去了。那厉兰星接见，兄长，现在这事儿全办完了，小弟也该回奔历代。蓝忘看了看自己的兄弟，好啊，那你回去吧，我可不能随你走，因为就抛下此子殿龙，无人照看，我必须把他培养成人。厉兰星一看自己大哥不愿意回去，文魁啊，你可以跟我回去啊。文魁说，二哥你自己请吧，现在我在此侍候兄长。蓝星见他们全不肯走，自己这才起身行，赶奔历代。后文书有详细的交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历蓝星不提，单说历蓝旺，每天与殿龙教习武艺，二五经的功夫，那师傅是真教，学生是真学。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要带着殿龙到殿镇夫妇的坟前烧化纸钱，祭祀亡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就过了四年，殿龙是17岁。蓝忘给他按照朱英宝刀的尺寸也打了一口刀，教他练习刀法，另外给他打了半槽镖，铁蒺藜半槽，将这两样暗器如何使就教与了殿龙，又教他左右胳膊的袖剑和盘肘弩，低头锦被、花庄弩、墨玉飞黄石，这些暗器全都交给了殿龙。一口五斤折铁刀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就是水性没有传与殿龙。一连八年，殿龙长到了21岁。有打殿镇死了以后，那谢秋气年年不停。这一年的年底，这天啊是个假阴天，他们爷俩闲暇无事，来到家庙，就在家庙歇房廊子底下有一张茶几，上垂手坐定了厉兰旺，下垂手是殿文魁。殿龙在一旁垂手施礼。厉兰旺就问龙儿，你今年多大年纪？伯父，我今年21岁。殿龙啊，我把武艺传给你了，你可知所为何故？殿龙现在单腿打气跪在地上，伯父，您教我为的是走正道，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慈燕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厉兰旺听着此，孩儿啊，你且住口，此言差矣，只因为我有一个仇深似海之人，要论我的刀法可以敌住此贼，只是我的刀法虽好，气力不佳。想当年我与你父亲交友，后来权威教养你成人，为的就是教你背单刀，前去找那仇人报我兄弟之仇。殿罗听着此，伯父，您只要指出哪是您的仇人，刀山火海，孩儿是万死不辞。厉兰旺看着殿龙，你将浑身的暗器练好了，刀也练一练，我看成还是不成，我才要放你一去。如果要是不行，我绝对不能告诉你。如果你出去去寻仇人，到那时自找苦吃，我也对不起我那兄弟殿真殿为欢。小殿罗听着此，二位老人家您在此等候，待我去去就来。说完了以后，回到歇房北里间，先把暗器收拾齐整，然后把暗器的档子 拿到外面来，哪一样应该打在什么地方，那全有一定的方位。他把四面摆好了，这才给栗兰芳叩头，然后又给自己的义父卞文魁跪下施礼，这才来到了当场，抽出刀来，亮开了架势，把这刀这么一练呢，真使得刀山相仿，光华闪闪，呼呼挂定风声。到什么地方应该打暗器，往左边一闪，发出右边袖箭，身子往右一闪，打出左边袖箭，还有盘轴弩，接着使出了反背撩阴刀，这镖跟着发了出来，二次转身打出了墨玉飞黄石，敌人要是金刚铁板桥，如何应对？就见那小剑龙左手刀一变，一扬手，三只铁蒺藜就打了出来，挂定风声，也是迎门三不过，全都打完了，这才收招定势，往那一站。电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浑水坤鱼栗兰芳一看，心中高兴，看起来我兄弟电真的仇能够得报。想至此，老人的眼泪刷刷的洒落胸前。小电龙这么一看呢，把电龙吓得抖一耳蛋，哭同谢子，就给栗兰芳跪下，孩儿哪点不好，我一定要改，您为什么如此伤心？蓝王看着电龙，龙儿啊，并非你练得不好，乃是我心中有事，想我费尽心血，好容易把你养大成人，总算没有白费功夫。贤弟，你可知道吗？电文魁在旁边点头，正是，小弟我全明白。电龙啊，把你的兵刃暗器全都收拾齐，然后叫仆人把祖先堂的门打开了。小电龙赶紧照办，栗兰旺带着他们来到了祖先堂，叩拜了祖先，就命人把那桌子等物全都拿出来，又叫人先把柜子封皮挑了，把锁头打开，把64张画布完全取出，按照次序那挂好了，把小电龙叫过来，让电龙观看。电龙心说，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到年呢，干嘛要叫我看这个画呀？来之切近看了半天，他也没看明白，瞧了瞧栗兰芳，伯父啊，这上面还有您的官印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栗兰芳听着此，看着电龙，想起了电真，这心里边不好受。电龙啊，咱们如今在祖先堂，有什么你就念什么，没有关系。电龙答应一声，又看了一遍，伯父，这里还有电真削去一个和尚的左耳，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得稀里糊涂，我也不明白。栗兰芳伸手拉住了电龙的手腕，儿啊，谅你不知，待我详细对你说明。说着话用手一指，这人是谁？电龙看了看这个人，说这人是分水玉麒麟电真电为环。栗兰芳点了点头，这人非之旁人，就是你的生身之父，那王氏就是你的生身之母。电龙听到这，但不知道丢了一只耳朵，那个和尚他是谁？要说那个和尚，那就是我的仇人白莲花，叫普月，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一五一十

0: 就和电龙讲述了一遍。电龙不听此言，然后换罢了。闻听此言，当时电龙啊，这仇谈往上一拥，哎呀一声，身子往后一挺，背过气去。有仆人赶紧上来扶着钱义兄爬在后背。电龙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是放声痛哭，对着这话是咬牙切齿：“好啊！”
1: 活跃，活跃！我和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有道是杀父之仇，不过戴天之恨。若等日后我见了此贼，要不把他开膛摘心，除不了我心中这口恶气。此后我遇到连环党，我这见头杀头，那见尾杀尾。厉兰望看着电龙。 说了一声好，我儿国有此志，那就对了，没有辜负义父我一片苦心。将来你若可以了了心，把和尚人心拿回来，祭奠你的父母，然后再将他夫妻入了正序，免得他夫妻白天黑夜被三光照射，尸骨受罪。
0: 你来看那上面写的，是你的二叔厉兰星，他与你如何请了能人，把那智深和智远给抓住了以后，把这两个人杀了，给你爹报仇雪恨。如果将来那石锦龙这些人要是有了事，你可尽其生死力量帮助他们，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冒。 石锦龙江湖贺号，圣手飞行。他有晚生下辈，若用你之时，你要用尽心血，打爆于他。电龙听之此，义父啊，您只管放心。然后又一指，这人是谁？厉兰望接着说：“这位叫飞天怪蟒徐国珍，那个是你二伯父。” 蒋国瑞，江湖贺号恨地无还。想当年，那蒋国瑞追那恶僧普月，普月是跳河而走，淫贼这才逃脱。你把此话完全瞧明，伯父可要与你义父迁回金家坡。你如果没有凶僧的人心人头，也得有朱缨刀。 你才能回来祭奠你父母的灵柩。将来如果这恶僧死在外人之手，朱缨刀落到旁人之手，你可以回到我家中，我可以对他人说明，能叫此道认祖归宗，还到你手。不过是仇人死在他人之手，真要是那样，可惜我与你义父。 十数年的功夫，都白白的废了。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你若是把凶僧亲手杀死，那你就成了大名。说完了以后，命人把画全行收好，放在了一起，二次又与祖先焚香叩头，然后找出那凶僧的画像。
1: 交与电龙，又把那六十四张画布完全用火烧了，因为现在这画布也叫失去了意义。这电龙已经把自己的身世完全了解了，知道自己杀父的仇人，那就是恶僧普月。这电龙心里边恨普月，可以说恨得牙长三指，心里说话好。 只要将来见了普运，扒皮草卷点天灯，给我爹给我娘那报仇雪恨。厉兰望看了看电龙，孩儿啊，你来看，我先送你几样东西。那一共那是十样东西，这头一样那是爬藤索，第二样问路石，第三样银针一根，第四样匕首刀。 第五样火折子，第六样白了鸟儿。
0: 第七样，绒儿绳挂千斤锤。第八样，药水盒。第九样，硫磺焰硝。第十样，铜铃一个。说着，把白马囊交与了电龙。电龙啊，现在我把你教好了，可教你执掌家业。这里边有四本大账，你去照管。你大舅与你掌管了那些铺户、住房，你二舅、三舅他们掌管着什么地方的菜木果园。说完了以后，就带着电龙到各处那查看明白。又对电龙说：“电龙啊，我如今可带你义父回转历代，享上几年清福。你如果没事不准来到我家，你要去也行，必须有那朱缨刀，我把刀法全都传给你了。我跟你说，有一转环刀尚未传你，你如果事后没有报仇来到我的家中，可别说我不念义父义子之情，到那时我就把你当成恶僧土月，一刀把你杀了。”电龙听得这，伯父啊，我从前不知道那仇人是谁，因此不能去找。如今既然您给我指出了一条明路，那恶僧普月是我杀父的仇人，我一定去找凶僧，就把这僧人破釜开膛，把人心摘出来，给我爹活祭灵。厉兰望说：“从今以后，你我要分开了。”便将自己应用的东西拿齐了，就要动身。小电龙啊，看到厉兰望依依不舍：“伯父啊，您先别走，待我把我三位舅父请来。”说着话，派人前往兖州府。仆人骑着马来到兖州府东门、南门、西门，就把王琦兄弟哥仨一起请了来。三个人来到了电击庄，听说老哥哥要走，这哥三个双眼全都流下了热泪，知道厉兰望对老爹你的恩情那太深了。老哥哥，您为什么要走？那电龙小小的年纪还不能在外闯荡江湖，您必须要教导于他。厉兰望还没说话呢，这小电龙说话呢：“伯父啊，那凶僧逃去已有十年有余，倘若他在外地做那伤天害理之事，被官府拿获，他死在官家之手，孩儿我未能亲手杀恶僧报仇，要是那样又当如何？”厉兰望看了看小电龙，说：“这事儿也不可避免，可是有一样，你得在外设法得到你爹的那口宝刀。”双手捧着来到我的面前，叫我看上一看。我见物就如同见到我那拜弟一般。那时你设法令那朱缨刀认祖归宗，物归原主，你可以扬名四海。电龙听得这儿，连连称是，孩儿谨遵伯父之命。又对王氏兄弟说：“三位舅父，您老哥仨可以留下我伯父，如果我伯父不愿意在家庙，我可以把他的人家请到家中。因为我电龙父母双亡，家里无人管理，请他的人家再管我几年。”王氏兄弟一听哭通信，就给厉兰王跪下：“恩兄啊，您还得多疼电龙几年才是。”厉兰王看着哥几个：“贤弟们请起吧，千万不要如此。我虽然说是归家，我不过是说说，我怎么能够放下电击庄，舍得这小电龙？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才回来，白天夜里就学来这里

河湾，这几个村中倘若有不法之人，那时我一定把他们斩尽杀绝。王林一听啊，兄长，您回家之后，莫等我们去请您，您就来一趟才是。蓝旺点头，我既然说过，我就有妙计。然后把电龙叫过来，金家口北村有个电房，你前去找人。电龙看了看李兰旺，伯父啊，我找谁呀？那里的电动贵姓？电龙啊，那电动姓连，双名茂通，你见着就称他为伯父。你那里有个兄长，名叫连发，外号小诸葛，足智多谋。你把连发找出来，就替我在此地等候于他。电罗称是，当时由哪电家庄出来，来到金家口，找到了连家店，见到了连茂通，给连茂通施礼一毕，就把厉兰旺之计和连茂通说明。连茂通点了点头，我那拜弟真乃仁义之人，做事总是光明磊落。电龙看着连茂通，伯父啊，我伯父派我请我哥哥。茂通听着此，你在这等着，待我把你哥哥找来。说着话，出了个电房，来到南村口武术场子，高声喊嚷：“我儿连发，快来！你兄弟电龙找你来了。”你和他几年未见，他已经长大成人。连发答应一声，他们父子转身行，要回店房。连发就向那人说：“百弟啊，你也可以随我回店，看看我这兄弟。”那人答应。原来此人姓李，名刚，掌中一条混铁大棍，人送绰号叫黑太岁，是连茂通的第四个徒弟。和连发关系挺好，这三个人呢，回到了殿中，大伙相见，便命他二人与电龙结为生死的兄弟。也许年羹，连发老大，李刚老二，电龙最小。这三个人那冲北磕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

0: 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8: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0: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4: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

0: 溪医药保健展区。
1: 在闭幕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3: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5: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6: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7: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6: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8: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9: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0: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9: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9: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2层的展厅，2.2万平方。

0: 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

0: 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

0: 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8: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9: 作为延吉标志性市井地标，承载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于7月19号全新亮相，正式营业。从沿河自发市集到网红文旅 IP， 从狭小临水铺位到3层立体民俗综合体，新旧更替之间，水上市场升级的是硬件格局，不变的是烟火温情，打开的是百姓安居、客主同乐、民族风情浓郁的市井常见。
10: 备受关注的延吉水上市场已经正式完成了升级，全新开始营业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整齐宽敞的室内陈设和整洁的室外院区，延吉水上市场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0: 走进新市场，青瓦白墙、飞檐翘角的主体建筑典雅大气，格外亮眼。市场内干净整洁，布局规整，通道宽敞通畅，各个摊位有序排布，热气腾腾的米肠、软糯劲道的打糕、醇香清甜的米酒、鲜香浓郁的朝鲜族汤饭等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香气四溢。业主们热情吆喝，忙碌待客，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穿梭其间，品味地道风味，挑选延边特产，勾勒出最鲜活的人间烟火画卷。
11: 是觉得是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然后我刚刚尝了一个这个辣白菜，就是脆甜，哎呀，微微有一点那种回甘的感觉，很舒服，很爽口。
12: 感觉是现在是干净，符合咱们的，特别符合我的口味，对。我也想来做点啥，看市场环境特别干净，挺好的。
0: 新水上市场总投资1.2亿元，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共有850多个摊位，可吸纳1500人以上就业。市场整体规划兼顾民生市集、特色餐饮与休闲文旅多元功能。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老水上市场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三层打造兼具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实现了从单一摊位经营向多元业态聚集的转变。
13: 这个档次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好多，然后人间的烟火气更加没有少，我们能给来延吉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希望咱们喜欢咱们延吉的游客都来咱们延吉。
14: 比原先市场的环境也好啊，客流量也是比预期的人也多，这就说明新的市场客人也好哈，都很期待着新的环境。
15: 网红是起点，长红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游客来一次，而是让他们记住这份延吉温度。延吉不只是网红打卡地，更想让更多的游客体验延吉人的人生活方式，深深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
0: 一个市场映照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一缕烟火承载一方地域的民俗文脉。全新开业的水上市场将持续以匠心打磨风味，以温情接待宾朋，以实干赋能文旅，让延吉河畔的人间烟火岁岁兴旺，让延边独有的民俗风情走向更远方，也让延吉以一居一业精致温情的姿态迎接每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东北超赛事刚刚在延吉落幕，留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的远不止一场90分钟的绿茵队。

0: 绝。足球成了串联两地的独特纽带，把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暖心便民观赛服务和球迷互动交流紧紧编织在一起，为两地架起一座流动的文化桥梁，让一场体育赛事真正成为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的新引擎。赛前，两地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尽显延边人民的热情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
1: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八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两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0: 本次赛事优化观赛配套服务，充分兼顾特殊群体的观赛需求，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障人士专属观赛区域，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的乐趣。
2: 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关怀、一种爱戴，还是挺受感动的。
0: 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百人伽椰琴弹唱《伽椰琴韵》送祖国重磅开场，传统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扇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
3: 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4: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咱们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又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咱们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奋进，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0: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延边明太鱼啦啦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比赛期间，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遥相呼应，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
5: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人的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希望这次东北超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0: 场内十分热闹，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利用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食食品。
3: 这个冷面可以带到球场里面吃，吃起来我也特别的方便。
0: 足球牵手文旅，赛场连接城市，这场东北超焦点战用火热的氛围、浓郁的风情与球员拼到最后一刻的坚韧，打破胜负边界，串起民俗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与城市对话，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让足球之乡、歌舞之乡的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也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走进更多人心里，成为心之所向。
6: 随着东北超足球赛事持续升温，城市文体旅活力全面释放。7月17号，大连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

0: 盘锦葫芦岛六市组成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走进延吉，开展双城联动活动，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在布赫轻畔，辽宁七城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亮相，结合精彩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示各地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现辽宁七城的城市魅力与发展风貌。现场还穿插了趣味十足的有奖问答环节，丰厚的文旅好礼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欢快，让大家真切感受辽宁文旅的独特风情与满满诚意。
1: 我在旅游的期间碰巧遇到了这场文旅推介活动，然后呢，这个活动让我觉得特别的新颖有趣，让我了解到了各地的一些文化和一些的美食之类的。
0: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磅环节，大连樱桃啦啦队与延边明太鱼啦啦队精彩合体同台展演，两支啦啦队活力满满，激情绽放，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活动以球为媒，以艺聚力，充分展现了东北超足球赛事的热血魅力，生动诠释了辽宁延边两地的以赛联谊、文体相融、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
2: 然后平时本人我也是非常喜欢足球，也通过这个东北超就是了解更多的城市，两地的这个啦啦队都非常具有特色，感觉非常好。
3: 我们乘着东北超赛事的热潮来到了延边，进行了我们七座城市的文旅推介，一是向延边的父老乡亲们展示我们七座城市的山海魅力，同时跟着赛事的热潮也使我们多地的文旅进行了联动。我们在推介的同时也达到了资源互通、客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日前，延边大学师范学院近代来支教团走进长云川镇光华小学，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青春戍边担使命主题支教活动。支教团面向学校一年级至六年级全体学生，带来红色文化传承、边疆精神教育、科学素养培养、心理健康关怀和语言文化提升五大模块特色课程。其中退伍大学生代表讲授的国防教育课程，以宣讲加体验模式讲述新时代军人扎根边疆的感人事迹，科学实验、情绪绘画、经典诵读等课程则将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深受孩子们喜爱。此外，支教团还组织丰富多彩的破冰活动，迅速拉近师生距离，营造温暖融洽的教学氛围。
4: 我收获特别大，做了许多有趣的小游戏，还上了许多特色课程，我学到了课本上没有讲的东西，希望以后他们还能多来我们学校。
0: 此次支教活动将思政教育融入乡村小学课堂，实现了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也为青马学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平台。
5: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在乡村，在祖国的边疆大地书写我们的教育答卷和青春力量。
0: 盛夏七月，人民公园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满池毕业粉花勾勒出独属于延吉的清凉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游园赏荷。走到荷塘边，只见连片的荷叶高低错落铺满水面，粉白相间的荷花从叶缝里探出身，随着微风轻轻晃动，送出一池夏日清欢。一些市民和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停下脚步，举着手机相机定格夏日里的限定美景。
6: 我们从牡丹江来到延吉公园来看荷花，老奶奶给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
7: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每年呢我都来公园拍荷花。荷花呢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就是给人一种就是非常美丽漂亮的感觉，我每年都来这儿呢拍一拍。
0: 荷花长势良好，花期预计能够持续到八月中旬。为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的观赏需求，人民公园近期加大荷塘管护力度，加强水循环和保洁工作，增设文明赏花提示牌，提醒市民游客文明观赏，不采摘荷花，共同守护好这荷塘美景。
8: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6: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周一的早上哈，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多情的下雨，下雨就是这样，是多情的，也是酷暑酿就的哈，携这种盛夏来临。因这个热浪灼烧大地，那下雨来的时候总是这种轰轰烈烈的驱散这种人间的暑热，但时常也是这种心绪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幻无定，难以去捉摸哈。忽而倾盆的大雨，忽而细雨低吟，一半洒落人间，倾泻清凉，吹散连日来熏蒸的暑气，一半又捎来那种淡淡的惆怅，随心而来，把世间的悲欢、人间的滋味细细丈量。其实你发现了吗？雨下落的时候，不只有舒爽，也有一缕清愁随水位悄悄生长。人们隔窗静静凝望，点点雨珠随风飘坠，悄然打湿尘封的旧信。那种久往的往事哈，伴随着雨声就是慢慢的复苏。真的，有的时候你说下雨是否是多情的，如果说它是多情的，它的暑气又被雨水冲淡了。这一阵子清凉漫过天地，劈开暑间的那种浸透的孤清，也是咱们喜欢下雨的一个状态哈。细细的凉风穿过衣袖，我们的那种牵肠挂肚的想念也在细雨中慢慢的忧思。 把随着凉风送向远方，这可能就是雨天给我们带来最美好的一种向往。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6: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出门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小雨了哈，还是挺大的。那白天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温度依旧是比较清凉。夏天的雨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当中最能够浸润人心的啊。我们再来看风向是东北风，风力3级转2级。这个季节记得一定要给自己就是带好这个雨具。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着凉，还有就是在这个路上的司机师傅们，雨天视线肯定会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让行，平安到达目的地。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0: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我们关注到沿河路东向西，从工兴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再看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青阳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27米。再看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拥堵113米。居民路东向西青阳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70米。延吉街南向北延吉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3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46米。再看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215米，缓行456米。朝阳街南向北单进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99米。申花街南向北从团结路到菊花路拥堵122米，缓行434米。天池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43米。此时此刻如果您在路上行驶，希望您能够减速慢行，雨天确实是视线不好，路面又比较光滑，像镜子一样，刹车油是比较这个慢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好，我们来关注延边州那方面的有关消息。7月24号，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

共同为奔波在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送上一份沉甸甸的夏日心意。我们看到呢，群众认可的优秀网约配送员，还有优秀快递员、优秀网络公益宣传员都走到台前接受证书哈。然后呢，紧接着专门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心通微信小程序也正式亮相了。你可以查找驿站、查找路线、反映求速，都可以在指尖上完成，也成为大家在手机里的随身帮手。随后一份份消暑解热的夏日清凉大礼包也送到一线代表中手中，为高温下坚守送去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清凉关怀。再看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等三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我们看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8月15号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映。好，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有关消息。7月23号，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的名单公示。我们看到的是珲春市入选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延吉市中央小学、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敦化市未来小学、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都入选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医院。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在医院阳光大厅举办了生命起源科学守护主题公益活动哈，多学科专家围团共作坐诊，构建起这个一站式多学科协作的专业服务的体系。延边医院经常会举办一些义诊哈，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哈。我们再来看在昨天也就是7月26号啊，中甲联赛第16轮，我们的比赛成绩也是非常的可喜可贺。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超，那在延超是在7月25号举办的哈。我们看7月25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3轮4场比赛同时开球了，安图赤焰1-4不敌延吉东北虎队，汪清这个蒜山豹2-1小胜图门国门勇士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龙井腾龙队6-1大胜珲春纺川龙虎，还有这个合龙腾飞1-1战平了敦化六顶山。这就是我们的延超的3轮的战报哈。那确实安图赤焰队是1-4不敌我们的东北虎队，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积分榜前3名是龙井腾龙队哈，然后第2名是延吉东北虎队，第3名是珲春的纺川龙虎队，然后第4呢，我就是刚刚说的汪清县的这个钻山豹哈。我们再看2026年上半年，我们州的经济运行是稳中有进，重点领域增长态势强劲。2026年上半年，全州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了501.6亿元，同比增长了3.5%增速，位居全省第3位，是向心向好的一个状态哈。我们能够看到
到这个夏季就有多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延边避暑啊、也是带动我们当地的这个经济啊文化的一个发展哈、能够感受到。确实你知道这个季节在南方生活了4年的我的感受就是，确实你早晚不用开空调就能够很舒适，这是在南方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那种想法哈、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大学的同学都会从南方来到我们延边去避暑。当然像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凉爽也特别的舒适的。我周末的时候我也是去了一趟这个咱们周边啊出去旅行，然后呢感受咱们这个季节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舒适的这个温暖。有的时候生活就是需要我们经常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放缓我们生活的一个节奏。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机的镜头去定格一下那种我们平时从容的一种状态哈，剩下可以守住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光芒。确实是这样，你出去去放松心情之后，你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生活，就觉得特别的轻松和自在，而这种美好的心情会保存很久。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严超啊，刚刚说过了是严超的一个状态。我们再看延吉的僵尸车将清零的一个消息。据24号延吉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联席会及僵尸车专项整治工作协会召开啊，我们看到召开这个之后呢，是统筹部署全城的僵尸车排查清理整治的一个工作。如果大家就是小区身边有僵尸车，也欢迎大家能够举报，然后就清理这个僵尸车，还我们这个城市整洁的一个环境。因为很多这个居民都反映这个小区的车位不够用，但是有一些这个长期停放无人使用也没有人维护的废弃的机动车辆啊，它不仅这个包含的是各类机动车，还有无牌无证驾驶的机动车、两轮以及三轮摩托车、闲置的电动自行车等车辆，全部会纳入这种排查整治的一个范围哈。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都能够主动配合整治工作，自觉去清理就是自家闲置废弃的车辆，共同参与城市的环境治理。那环境整治将有效疏通城市的交通脉络，净化市容环境秩序，切实提升城市文明指数与居民的幸福感，全力助推城市文明品质持续升级。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图县万宝镇蓝莓种植面积呢，是达到了50余公顷。那目前已经迎来了蓝莓的盛果期，村民们正忙碌的采摘蓝莓。蓝莓基地呢，用工需求也是大幅增加了，高峰期的日均用工量也是达到了300人以上哈，人均日收入可达200元。说到蓝莓，酸酸甜甜的，特别适合这个夏季去食用，而且我们当地本地种植的黑土地种植的蓝莓的价值哈也是很高的。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大家不妨去这个采摘园去感受一下。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用工需求比较大，最近想要求职的朋友们不妨去可以应聘一下。我们再来看，进入夏季以来，珲春的稻田间啊，白鹭、苍鹭等候鸟是频繁现身，与青青的稻浪相映成趣。市区河边和静心的湿地，有成群的海鸥盘旋，构成一幅幅生动而温馨的画面。风吹麦浪，在这一刻就是一种生动的一个形象的感觉哈。所以我们身边随处可拍都是风景，不一定非要去景区，真的有的时候稻田上的那种景景，风一吹，在蓝天的映照之下，一片绿野，确实能够感受到身心的放松。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的一个中伏的一个阶段了哈，就是其实中伏也有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个方法，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知道暑气辗转，然后我们步入到中伏，也是三伏天里热度最盛、湿气最浓的一个时段哈。天地间的这个热浪翻涌，这个在南方可以说是白日骄阳灼人，在我们这个北方可能感觉不到啊，也感觉不到这种很入热难消的一种状态。但是中伏至就容易养心，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这个安顿心神，去放缓节奏啊。那中伏的燥热从来都不是那种体感上的那种闷热和难耐，更容易扰乱人的心神，因为气压比较低沉，空气又比较潮湿，很容易让人这个焦躁哈，易怒，心绪不宁，做事就浮躁难安，整日可能就是昏沉倦怠。很多人都会忙着去这个消暑的良方，你看有人吃西瓜的啊，很多这个东西都会吃冰，在夏天这一天感觉到非常的舒适。那希望大家呢

遵循中医，中服是比较养心的哈。那但从来不是说就是闭门不出啊，虚度光阴，而是学会与这个盛夏的燥热共处哈，有条不紊的去打理我们日常的一个事情，不因酷暑打乱自己的步调哈。闲的时候就找一处比较静谧的角落，放下手头上的繁杂琐事，静心的休憩，沉淀自我。确实，这种松弛的姿态，就着内心的笃定，恰是中伏时节最动人的一个生活心态。我们说，外在从容得体，内心澄澈安宁，这应该是中伏最适宜的一个状态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看小额快救三天到位。近日，吉林省民政厅印发了《吉林省临时救助管理办法（施行）》，办法推行由急难发生地实施小额快救，此类情形不再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直接登记救助对象、事由和金额，全程原则上不超过三天半截。这是我目前小额快救的一个发布的方法。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公告，买肉啊，卖肉一定要留心了。那目前吉林省的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发布了重要公告，明确三类情形下一律禁止使用吉林省的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法监测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买肉卖肉的朋友都得留心。我们看，为严格规范全省的畜禽屠宰肉品品质检测合格证的使用管理，依法依规整治畜禽屠宰行业的经营秩序，依据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现就禁止使用吉林省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监测的肉品品质合格证的情形公告如下：一、畜禽产品未纳入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法定监管范围的；二、畜禽屠宰场场点已被依法注销的；三、畜禽屠宰场场点因违法违规被依法责任关停的。凡是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一律不得使用该监制办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特此公告。我们再看，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2026年8号公告，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二道江区正式摘帽了。那至此，吉林省松材线虫病全面清零，这场持续5年的松树保卫战终于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啊！我们的松材线虫病区域已经清零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预计未来10天全省的平均气温为2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明显是偏高，大部分时段是相对湿度为60%至80%，天气闷热，体感温度也比较高。那其中8月2号至5号西部地区的局部地域可达36摄氏度以上，有3次雷雨天气的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局地的单点雨量较大，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哈，一定要及时根据天气情况添衣保暖。同时，我们也是要这个带好雨具。那这段时间的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就是身边的一个消息啊，紧急提醒，小心井盖，井盖上蹦跳几下，后果能有多严重哈？我们看7月21号，长春融创杨浦1号的17小区内，一名10岁的男孩用亲身经历就给出了惊险的答案，脚下的树脂井盖瞬间的就碎裂了，孩子整个人坠入了2米多深的检修井中，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未受伤哈。我们身边的井盖，我们都说已经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踩，以防万一。一旦出现这个意外，这是救护比较及时的，孩子都是比较淘气的，所以说一定要是警告孩子哈，就千万不可大意。如果说一旦大意，造成的悲剧可能是家庭无法挽回哈，无法承受的。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看到，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规划》，其中吉安、珲春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

再看省教育厅7月24号也发布了2026年度的吉林省最美教师，即黄大年是好老师拟入了入选人员的公示，具体名单我们可以在网上查询。我们再看这个周末哈，也在梅河口市的武术搏击全国邀请赛将在梅河口市的这个体育中心综合馆火热开赛，大赛也吸引了来自6省8市共500名青少年的搏击选手齐聚梅城。好，这上半段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就到这里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一秒奔跑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6: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北大区域的明大花园小区墙体脱落，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旧房改造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已经联系施工单位，经了解，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较大，项目将分年度有序推进，后续若纳入改造批次，会第一时间通过社区公示告知居民，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前两天接到仁平小学的撤并通知，说要并到朝阳川镇光华小学去，太远了，不能并到就近的天池小学吗？